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只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啊，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阵间咧，我哋会一齐听一啲二重奏嘅作品，其中有吉他嘅音乐噶，系卡鲁里嘅 G 大调二重奏作品34。卡鲁里本身是拿波里人，是19世纪上半叶的吉他大师。他曾经在欧洲巡回演出，最后定居在巴黎。他写的这首吉他二重奏编号34是一首典雅的作品，就好像贝多芬那个年代的风格。阵间两位的吉他的演奏家都是独当一面的名家，他们是贝尔廉和约翰威廉斯。然后我们听下一首当代的双钢琴作品，是古顺创作的乐曲，叫做《二进制》。标题《二进制》就是指电脑的基础语言，是用零和一这两个数字的组合来到表示所有数据、指令和逻辑。作曲家对于今日高度电脑化的世界其实是有些担忧的，认为人类依赖电脑科技是有它危险的地方。这首乐曲里面，演奏者是要用手机播放一段作曲家准备的声效的，作曲家将这一段声效称之为电脑歌唱。阵间我们就听下沙拉莫夫钢琴二重奏演出。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法国歌曲，是马斯奈的《他们说》。这首《他们说》里面讲到，大家都说春天几咁美丽，盛开的花、闪烁的溪水、林间的小径全部都好可爱迷人，但是大家还讲了一件事，就是我爱你。这首歌有个重要的大提琴部分是会同歌者对唱的。现在就交给女高音尚恩斯和李琦带领的巴黎室乐团。

0: 作曲家将电脑的科技变成声音融入去双钢琴的音乐当中，是古信创作的二进制。刚才就由沙拉莫夫钢琴二重奏演出的。
1: You've just heard The Binary for Two Pianos by Ferrand Cuisson, performed by the Shalamov Piano Duo. Before that, we had two guitarists, Julian Bream and John Williams, playing Carulli's Duo in G Major, Opus 34.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the great soprano Véronique Jans singing Massenet's On dit, They say.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Orchestre de Chambre de Paris,led by Hervé Niquet.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接着下来呢，我们听一些中国音乐，其中一首是琵琶八重奏，叫做《梦入江南》，是黄丹红根据黄慧妍的琵琶曲《江南三月》改编出来的，曲调清新轻快，展现一幅明媚的春天景象，稍后呢就由张红艳弹拨组合演出。接着下来呢，是一首的合奏的作品，是苏文庆的《台湾追想曲》。这首音乐呢，是为学界的国乐合奏比赛而作的，引子呢就有着思乡的情怀，之后渔歌的主题由二胡奏出，描绘台湾的美丽山水。进入快板的部分呢，会听到打击乐加添色彩，旋律呢亦都好有舞蹈感。阵间就由作曲家苏文庆亲自指挥桃园市国乐团演奏了。至于现在呢，我们先听一首相当外向活泼的笛子曲，就是卖菜，是流管乐由山西民歌改编出来的。现在呢就由唐俊桥吹奏笛子，应浩同弹奏扬琴。

0: 13岁获得全国大提琴比赛第一名，仲获得澳洲全国大提琴比赛第一名，更同墨尔本交响乐团合作。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勇敢又大胆的决定，进入墨尔本大学学习金融专业。之后更加获得全额奖学金，前往英国北部皇家音乐学院继续学习音乐。那时就下定决心，以古典音乐作为终身职业。23岁，他获得第11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大提琴奖的银奖，成为了近70年来中国大提琴家在这一项比赛中所获得的最高奖项。之后又赢得著名的鲁姆堡国际大提琴比赛的金奖。同他合作的钢琴家史托是国际公认英国最多才多艺、最富想象力的音乐家之一，亦都是当今最受欢迎的钢琴家之一。除了作为独奏家出现在主要的国际音乐舞台上，他还是最受欢迎的新乐演奏家，并经常同世界顶尖的器乐演奏家合作。史托还策划并且领导众多独具特色的音乐会系列和音乐节，更加录制了大量优秀的唱片。他曾经就读于曼努轩音乐学院以及皇家音乐学院，并在1978年的利兹国际钢琴比赛当中夺奖。除了繁忙的演奏生涯之外，他还是曼彻斯特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的教授，并热衷培养年轻音乐家，让他们在创作世界当中发挥潜能。史托和大提琴家马友友合作演出并且录音已经有30多年，他们经常一起在欧洲、美国、南美和远东地区巡演。今晚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会听到大提琴家秦立毅和钢琴家史托送上舒曼的幻想小品作品73。舒曼在1849年2月在德累斯顿创作这一套作品，属于他一组的室乐创作。这些作品被构想成为诗意小品的组曲，在调性和整体表面上保持统一。这部作品最初是为单簧管而写的，原名是晚会小品，后来舒曼改用更有想象空间的幻想小品这个名字，也都允许用小提琴或者大提琴演奏。虽然三个乐章篇幅短小，情绪各有不同，但他们其实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乐曲标示要连续演奏，三个部分之间有细微的主题联系。第二首的主题旋律源自于第一首的素材，而第三首则回应前两首的音乐想法，并以细腻的方式将它们融合一起。这些呼应并不明显，但是就好像记忆的片段一样隐约出现，营造出一种抒情而且含蓄的气氛。我们很快会听到大提琴家秦立毅和钢琴家史托一同演出。
1: Our concert begins with Robert Schumann's Fantasy Stücke, Opus 73. Composed in Dresden in February of 1849, this piece belongs to a group of chamber works conceived as cycles of poetic miniatures, unified by tonal focus and a shared expressive character. Despite their brevity and contrasting moods, the three pieces form a tightly integrated whole. Schumann creates a refined web of lyrical reminiscence, suggesting half-remembered thoughts and shifting emotional states. Coming to the stage now are cellist Qin Liwei and pianist Catherine Stott, here to perform for us Schumann's Fantasy Stücke, Opus 73.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一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今日天气都麻麻地，先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6:30。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一首歌带俾你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5月14日，我哋翻到去1832年先咧。当年今日咧，有一首孟德尔逊嘅作品首演。

刚才呢一首咧，当然就唔系孟德尔逊嘅作品啦。咁喺听孟德尔逊1832年嘅今日首演咗咩作品之前咧，我哋先讲下莫扎特啊。头先欣赏过嘅咧系莫扎特嘅 A 大调第29交响曲作品编号 K201，当中嘅第一同埋第四啊都系快板乐章嚟嘅。1778年嘅今日5月14号咧，莫扎特就写信翻屋企啊，就话俾屋企人听咧，佢有一个嘅 offer 啦，就系可以喺凡尔赛宫担任管风。风琴师，不过之后咧，佢就系拒绝咗嘅。咁而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就不如听下孟德尔逊咧，1832年。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衣西北交汇处有意外，由青马大桥通往南湾隧道嘅支路全线封闭，龙尾五股岭。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嘅下长行车道开放。较早前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全青交汇处支路嘅意外清场，龙尾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金山路有交通意外，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分别去到博德杰道同埋遥望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关乐道西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龙尾新鸿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往启福道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康德道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过了望后石污水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5月14号听紧是星期四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剧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请来剧评人叶运强阿蛋来跟我们倾偈。阿蛋你好。
5: 大家好，曲飞你好。
4: 知道近期呢你睇咗一个小劇场嘅制作，讲緊嘅係爆炸戏棚佢哋自己嘅民营嘅一个小劇场，做緊一个嗱唔係我们的青春日志。因为大家听众如果讲起呢个爆炸戏棚陈恩石呢一个劇场嘅朋友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青春日志呢就已经成为一个长寿戏码啦。咁啊好可能係咁啦，佢就创作咗另外一个叫外传，就是今次你睇嘅作品叫仁德风暴，仁义道德个仁，道德个德，风暴。咁我睇佢嘅叫做资料好有趣喎，佢嗰个故事背景呢嘅元素好强调呢，係一个嘅叫做宫斗式，喺一个教员室嘅背景下呢，一个疯狂起闹阴

0: 剧。咁啊，你同我哋去睇咗啦。嗱，首先讲下个本先，佢用呢个咁嘅形式去做一个教育嘅背景。咁你睇完咗之后，觉得个剧本点样啊？
1: 我覺得好入心入肺，我用一個較為輕鬆或者係地道啲嘅俗語啦。入心入肺係咩意思呢？教育本身咧，對我哋嚟講都係每個人成長都會遇到嘅一個環境啦，或者時段啦。咁點樣令到呢個老生常談嘅故事或者背景，令到佢有新鮮感呢？咁我覺得陳欣石今次好聰明嘅，佢用咗一個宮鬥劇嘅背景嘅形式去做呢個劇。咁個故事就簡單講啦，就係有一間學校個校長就即係要升一個人做副校長，咁就希望喺三個主任裏面去選。咁呢三個主任呢，都各自希望成功爭取到呢一個位，咁而達到佢哋嘅目標。咁個故事呢，就套用咗啲電視台嘅宮鬥劇嘅形式去做，咁當然加上有一啲電視台嘅宮鬥劇嘅一啲歌曲背景啦，去放啦，同埋唱出嚟啦，咁同埋加上一啲視像啦，咁我覺得成件事好流暢，同埋好入到觀眾嗰個眼光同埋視線裏面。全晚呢，個半鐘頭呢，全部冷場，咁大家睇得好開心。咁最主要就係因為教育本質裏面咧，對每個人都唔係一個陌生嘅事，反而就話期待嘅點樣用一個新嘅手法去令到觀眾睇嘅時候有一個投入嘅感覺。咁而陳欣石同埋佢哋班演員係做得到呢個概況嘅。
0: 嗱，佢你刚才讲啦，佢哋亦都有歌曲嘅元素。据资料咧，我睇得到就话咧，佢哋用咗大约17首嘅经典电视剧歌曲重新去演绎嘅。咁啊，亦都借呢一样嘢咧，就向本地电视剧致敬。咁我想问啊，你刚才讲话佢都即系引入咗好多呢类型嘅元素。咁好多时我哋讲紧电视剧嘅叫做主题曲好、插曲好，其实都系一代人。同一代人之間嘅唔同嘅流行文化嚟嘅，佢今次去選材呢啲嘅叫做經典電視劇歌曲嘅話，其實佢個考慮會係喺一個嘅乜嘢嘅出發點呢？嗱，因為如果個觀眾群後生嘅，佢未必識得聽關正傑或者係羅文嘅電視劇。咁好啦，如果係唔係呢類型嘅經典嘅話，究竟係點樣可以同呢個觀眾互動呢？咁呢一樣嘢喺呢個嘅叫劇本處理上高去點樣做法啊？
1: 音樂劇嗰個特色就係話咧，冇咗音樂咧，就講唔到個故事嘅。咁陳欣石佢聰明嘅地方就係咧，佢個以劇本為先啦，咁但係咧就用一個歌曲去帶住成個戲嘅節奏同埋每一個角色嘅情感去貫穿成個故事。咁當中有好多劇嘅橋段咧，都引申到好多我哋熟悉嘅一啲場口啊，或者係一啲熟悉嘅，譬如話我唔怕講嘅嘢，即係類似《溏心風暴》啊嗰啲咁嘅劇咧。咁其實有幾隻歌曲喺呢個調子裏面咧用得到出嚟嘅。坦白講，呢個劇係重演嘅。重演，但同一時間就 update 咗一啲精煉嘅橋段啦，同埋再濃縮咗咯。我睇嘅時候咧，覺得成個故事更加緊湊同埋實正，有一種感覺就係、是、啊，又好似好熟悉，但又好似同翻一個老朋友見面咁樣。其中佢哋講個故事咧，就係、是、講一個做咗30年嘅老師，一路都係主任，都冇再升過職。一個做新入職嘅年青嘅女仔，就希望有一個理想去發展自己嘅所長。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教數學嘅主任啦，就希望升到副校長之後咧，就改變嗰個教育制度。咁三個嗰個衝擊咧，同埋嗰個默契咧。因為佢哋本身都係一班好有經驗嘅演員啦，又係青春裏面變身過嚟㗎啦。咁睇嘅時候咧，觀眾亦都好有共鳴，因為本身佢已經喺青春裏面建立咗一個基礎。咁再帶出呢個外傳故事咧，咁變咗大家睇嘅時候咧，帶住共鳴啦，電視台嗰個舊有劇本嗰個一啲宮廷劇嘅一啲觀感啦，咁加上劇本裏面嗰個元素啦，又好流暢啦，貫穿個故事又好生鬼啦，又有啲抵死嘅味道啦。咁詳細我又唔可以太過劇透啦。咁我覺得成件事係配合得好好嘅。
0: 嗱，我好好奇想問啊，因為每一個嘅戲劇作品都有佢嘅主題思想，你亦都剛才講咗呢個劇本嘅主題係講緊教育，你可唔可以分享下？編劇陳欣石，當你閱讀完去呢一個劇本之後，睇完個演出之後，你認為佢點樣解讀教育嘅定義究竟係啲咩呢？
1: 我劇透少少啦，又唔可以講太多。

0: 故事里边咧，最终系因为一封信而拆解咗教育呢个原意。吓，一封信，呢封信咧就系因为佢哋喺拳斗嘅时候咧，校董阿米雪姐啦，咁就饰演一个校董啦，就用视像嚟去播出啦。咁就各自去诱发呢三个人去互相竞争呢个副校长嘅职位啦。咁佢就用一封信，呢封信咧原来包含咗一个秘密。而只要佢哋攞到封信咧，佢哋就有機會去爭取到副校長呢個職位。點知最嬲尾，因為呢封信咧，而令到佢三個主任同埋所有觀眾都了解咗，哦，原來教育係一個好重大嘅意義，唔係我哋想象中其實係咁黑暗嘅。咁至於呢封信係講乜嘢咧？咁我只能夠講咁多。咁希望所有觀眾。如果将来有机会睇到嘅时候，就会明白我讲乜嘢噶啦。最终我想讲多少少就系、是、呢、这个故事唔单单系一个纯粹一个话剧同埋一个音乐剧，佢真系借助到一个教育嘅背景，去带出咗教育嘅本质同埋所谓教育工作者嘅初心。呢、这个故事最想讲、最想讲嘅。
1: 嗯哼，嗱，我哋讲下导演啦。咁既然有一个好嘅初衷喺度啦，有一个即系对教育嘅一个睇法喺度啦。咁佢身为导演，佢自己本身嗰个嘅。手法或者佢今次再处理重演嘅话，有冇啲咩特别值得即系你身为评论人注意到嘅地方？
0: 我觉得手法越嚟越成熟，冇多余嘅枝节，好紧凑得嚟咧，讲到每一个人嘅故事背景、角色性格同埋互相斗争之余咧，又带出咗人情味。呢、这个我觉得系最难最难写嘅。因为你喺斗争里面要带出人情味，呢、这个系我觉得系好难写嘅一个桥段，但系佢写到。同埋最後尾，我感覺到現場觀眾咧係消化到呢個主題，同埋感受到呢一個教育嘅意義喺呢個故事裏面帶出嚟嗰個氛圍。咁整體當然啦，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喺個首演裏面嘅觀感啦。但係我覺得經歷咗上年嘅首演，加上今年嘅一啲 update 嘅橋段或者乜個劇本再紮實啲咧，咁我相信再去做嘅時候咧，我相信觀眾會有另外一番更加深入嘅觀感嘅。
1: 嗱，讲下长寿剧啦，因为我知道你亦都有参与过一啲嘅长寿剧嘅制作啊，同埋演出嘅。你会觉得其实即系走到呢一刻，香港嘅小剧场发展，尤其是讲紧专注长寿剧嗰个嘅发展，唔似西九文艺术区或者系即系同话剧团合作嘅大壮王咁样，大家都知道系可以一直长寿做落去，仲走出大湾区，即系喺大湾区重演。喺香港本土嘅民营小剧场嘅长寿剧嗰个现象，你可唔可以分享下？
0: 其实呢个剧呢，上年做嘅时候呢，据我所知都已经去緊其他大湾区一啲城市做㗎啦。今年亦都唔例外，呢、这个剧当今年再重新再整理再重演嘅时候呢，我可以讲觉得系一个新嘅试点嚟嘅。个剧本扎实咗啦，同埋都会再去大湾区开始另外一个重演。咁我感觉到呢，而家香港系个生态变緊，个剧场生态变緊，唔单单系剧场。是小劇場的生態變緊，因為點解咧？小劇場的生態較為靈活，佢個變化較為方便去變化。譬如話好簡單，我做完一個劇，小劇場咧，我唔使打咁多景，我淨係幾個人就可以周圍去做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着墨點，同埋可能係將來香港另外一個對外發展，無論係本土嘅劇種發展啦，或者係對外劇場嘅探索啦，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嚟。
1: 我都同意嘅。咁我哋而家讲緊嘅呢，就係包扎希鹏制作嘅一个嘅自己佢哋自己劇场空间发表嘅一个嘅作品，叫做人德风暴。已经开始首演，继续长寿落去呢，按佢哋嘅官方网页呢，就逢星期一就会有演出嘅。咁盼望听众呢就听到之后呢，咁上网搜寻下咁包扎希鹏嘅官方网页，睇下入場見證下呢一個嘅另類民營劇場嘅一啲嘅音樂劇嘅製作。今日好多謝阿蛋，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演出啦。謝謝你，拜拜。
0: 唔客氣，唔客氣，拜拜。
2: The tenant intake for the first four projects of Light Public Housing is now complete.The rent ranges from about $800 to $3,000 per month only.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residents have improved substantially. The phase 3 application includes 4 projects in Kaipei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明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及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以后时间去到今晚6: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去1965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965年的今日，大提琴家即其练道佩在美国第一次演出，演出的就是他的非常之出名的作品，可以说是首本名曲，艺家的大提琴协奏曲。我们刚才就欣赏过由他演奏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演出的还有巴伦邦带领的费城乐团。
1: That was the great cellist Jacqueline Dupré play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Elgar's Cello Concerto in E minor, Opus 85.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led by Daniel Barenboim.

0: La Nuova Musica, led by David Bates, was just performing some excerpts from Handel's opera Giulio Cesare.
1: 欣赏过嘅作品系韩德尔嘅《施撒大帝》啊，凯撒大帝啦，又或者叫做喺1719年嘅今日咧，公务大臣就委派韩德尔访问欧洲，去帮伦敦新成立、新建立嘅皇家音乐学院咧，就去邀请一啲歌手演出。今日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谢佳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些的世界金曲，一些的古典名作，至到晚上的八点钟。打头炮开始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揭开序幕的了，有一首的序曲。又是揀來的呢，就是威爾第《命運的力量》這一部的作品，一起聽一下巴比洛尼所領導的哈雷樂團帶來的演出吧。

刚才的音乐就为威尔第的歌剧作品《命运的力量》揭开序幕，演出是由巴比洛尼所带领的哈雷乐团为我们送上的，也都揭开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威尔第的作品之后跟着为你带来的有莫扎特的一首乐曲，一首的小星星、哦、相信大小朋友对于这个旋律都不会陌生的，其实是来自一首的童谣叫做《妈妈听我说》。莫扎特就用这个的旋律谱成了十多首的变奏，变成他的 K265， 一起听下钢琴家印度的演绎。

莫扎特根据童谣《妈妈听我说》的旋律所写成一系列的主题与变奏，来自他的作品编号 K265。唔该晒钢琴家恩道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啊！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由莫扎特嘅音乐世界去到巴克嘅公子啊 ，C.P.E. 巴克，一齐听下佢嘅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一个相当之精神焕发嘅第三乐章。负责拉奏大提琴同埋领导乐团嘅咧系伊莎利斯，咁佢加上不莱姆德国室乐管弦乐团嘅演出啦。

相当之富有动感的一首作品，属于斯皮尔伯克，来自他的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负责拉奏大提琴和领导乐团的是伊莎利士，他联同不莱姆德国室乐管弦乐团带来的演出之后，不如一起听一下巴海贝尔的 D 大调卡农曲。呢一首作品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唔同嘅乐器噶啦，而喺众多当中咧，我自己都几喜欢呢一个啊，力帕特所领导嘅英国室乐团嘅版本。

0: 巴海贝尔的 D 大调卡农曲，可以说真是一首的世界名曲。刚才的版本是由力柏特所带领的英国室乐团带来的演出。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一首相当之优美的作品，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阿巴杜联同柏林爱乐加上这位的钢琴家就是阿加里树为我们演绎过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香港中乐团最近首次和指挥家彭家鹏合作演出。彭家鹏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多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台。有奥地利乐评形容他生机盎然、热情洋溢，具有独特的风格。在这一场叫做光明的音乐会，彭家鹏会指挥香港中乐团带来刘长远的第五中国交响乐光明的香港首演，曲目亦都包括关乃忠的第四交响乐和刘文金的茉莉花。这场光明来自江南和岭南的中国交响乐音乐会会在来近星期六夜晚8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3: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And that was an encore given by Sebastian Jacquot of Debussy's Syrinx.
1: 长笛演奏家谢善柏为观众加奏德布西的作品《芦笛》。 同尼尔森童年出生的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令芬兰在古典音乐界举足轻重。本来想做小提琴家的他其实很惧怕上台演出，所以转向作曲。他在克尔辛基的学生时代就对芬兰的语言以及民间文化很有兴趣。在柏林和维也纳深造过后，西贝柳斯以1982年演出有独唱声乐 和男声合唱团的交响作品《古勒沃》（Kulervo），湛露头角。他1999年的第1交响曲和1900年的芬兰颂就令他扬名世界。至于第五交响曲，就是西贝柳斯1915年10月8号50岁生辰音乐会而作的。不过作曲的过程毫不容易，在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他不能够轻易到国外演出， 只好在湖边的家中在大自然当中寻找灵感。虽然首演成功，西贝柳斯依然不满意，总在首演后几年重复修改。在1919年自由最终版本过程当中，他亦有在书信向朋友形容好似将交响乐重作咁样。当中最明显的改动就是原本的四乐章被改成三个，头两个乐章被改成一个同一结构。 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以法国号召唤开始，这个动作会出现几次，成为统一乐章的动机。结构上，它是奏鸣曲式同下乐曲的合而为一。发展部的高潮带到去三拍子如舞曲一般的下乐曲。第二乐章就以好似雀鸟的木管乐，再伴以弦乐器的拨弦带来田园气息。 第三乐章以急速的弦乐开始，再随之以庄严宏伟的法国号主题。据讲，西贝柳斯在散步的时候遇到一群天鹅在湖上盘旋，于是就有这个主题了。

夏布里耶的两幕歌剧《格温多林》（Gwendolyn） 就在1886年在布鲁塞尔首演。故事的内容大约讲到北欧海盗的首领就捉走了萨克逊人阿美尔两父女。海盗就喜欢了阿美尔的女儿，爸爸就假装答允他们两个人的爱情。不过呢，爸爸呢就希望他的女儿格温多林呢可以杀死首领，他的女儿不肯应承。最后呢，爸爸呢就杀死了这位首领，但他的女儿都自杀身亡。今天欣赏的呢就是这出歌剧的序曲，将时间交给比拉逊和他领导的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

比拉逊领导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演奏过的就是夏布里耶的歌剧《格温多林》的序曲。18世纪的作曲家若金哈根本身是演奏小提琴的，不过他可能小的时候已经学习鲁特琴了，因为他写过很多很精致而且技巧要求又高的鲁特琴作品。没什么文献记载过他有公开演出鲁特琴，不过在1760至61年间，他曾经和他的兄弟一起演出鲁特琴。在报纸曾经有句宣传说，布兰登堡拜莱伊特侯爵殿下的著名鲁特琴及室乐演奏家。我们欣赏一下若金哈根这首 F 大调奏鸣曲，有请鲁特琴演奏家巴图。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尼尔逊嘅长笛协奏曲啦，系1926年完成啊，只有两个乐章。第一个乐章系快板，以奏鸣曲式编写，长笛同埋乐团咧有好多对话。至于第二个乐章咧，作曲家形容咧呢个乐章开头咧，乐团发出刺耳嘅声音，气氛好快咧就放松，长笛咧就会奏出咧好有孩子气嘅乐段。呢一首作品首演之后咧，匈牙利小提琴家特伊曼尔啦，咁亦都系作曲家嘅女婿啊，佢就话咧作品辛辣有动力，又不失幽默感。而作曲家奥涅格咧，亦都大赞乐团同埋长笛演奏家嘅演奏好出色。不过迈耶海姆又唔系咁欣赏，佢话咧长笛演奏家系好出色，但系都唔关我事啊，音乐系我唔能够理解嘅。咁你欣赏完之后又觉得点啊？

醉酒长笛的弗莱斯特罗姆，联同沙朗伦指挥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系尼尔逊的长笛协奏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就系罗力逊嘅《哦，曙光》，由克鲁森领导英皇合唱团演出。生于光中之光，耶稣系世界嘅救赎，慈爱降卑，接受赞美与祷求。你道成肉身拯救失丧的人，求赐予我们成为有福的肢体。

克鲁森领导英皇合唱团送上过罗力逊的《哦，曙光》，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现在新闻报告之后，我继续会为大家送上不同的音乐，一会见。

喺呢个小时咧，我哋会欣赏舒曼、巴托，仲有德布西嘅作品。舒曼啊，喺1850年咧就应杜塞尔多夫音乐协会嘅邀请去指挥乐团。咁佢哋咧9月就去到杜塞尔多夫咯，好受当地人欢迎添。佢咧仲同佢太太克拉拉咧。游历莱茵河呢度咧，风景相当之优美啊，恩将难忘，佢哋好开心啊。舒曼咧就将呢啲嘅感受同埋经历咧，就用嚟创作佢嘅第三交响曲，又叫做《莱茵》。舒曼话咧，呢一首作品系莱茵生活嘅乐曲，我哋欣赏嘅啦。就是五个乐章当中的第一个乐章了。这个乐章呢很有动力，生气勃勃，兴高采烈的主题也都很突出了。我们欣赏一下奥拉姆领导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的演出。

拉姆，领导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舒曼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又叫做莱恩，欣赏过的是第一个乐章。跟住来我哋欣赏的就是巴托的西游曲。这一首作品是1939年完成的，就是写给弦乐团的。西游曲 Divertimento 就是流行于古典时期的一种乐种来的。海顿啦、莫扎特啊，同埋包海尼尼咧，都写唔少啊。西游曲咧就系轻组曲，咁都系贵族啦，或者系上层阶级喺社交或者喜庆时候咧欣赏噶。主要咧都系室内演奏，咁就有别于小夜曲 Serenade， 咁多数咧都系室外演奏噶。咁巴托呢一位咧，生于1881年，19世纪嘅作曲家，佢都写西游曲啊。这首作品有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亦都是怀旧之作，不就怀缅巴洛克的大协奏曲的特色。作品有巴洛克时期副格曲的创作风格，同时都有现代音乐的声音。我们听听奥尔菲斯声乐团的演出。

而家收听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啊，系德布西嘅钢琴创作，就系两首阿拉伯风。咁其实咧喺1890年代嘅时候啦，新艺术啊同埋象征派嘅画作啦，都弥漫住嗰种好轻盈啦、飘逸啦同埋优雅嘅感觉噶。咁呢两首阿拉伯风咧，就喺1888年完成噶。阿拉伯方格咧就有蔓藤花纹咁样嘅意思噶，两首嘅钢琴曲就用咗分散和弦啦，好细致嘅和声、三连音啦、琶音啊、左右手嘅复节奏等等嘅技巧咧，去营造啦蔓藤花纹嗰种嘅感觉噶。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史陀嘅演出。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呢一对合唱组合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啦。佢哋喺朱振威嘅指挥之下咧，演唱咗伍卓贤嘅《倚在天堂》，系选自同名嘅合唱组曲噶。弹奏钢琴嘅系黄力森。你好，我系马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刚才我哋仲欣赏到罗西尼嘅《西维利亚理发师》当中嘅序曲啊，呢一个几利亚尼改编嘅版本啊，系由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同埋高克合奏噶。之后咧，亦都听过雷格嘅《浪漫组曲》其中一段《谐约曲》呢一个版本啊，经过孙巴克同埋高利树改编啊，系由李诺斯合奏团演奏噶。之后仲欣赏到桑桐嘅《春风竹笛》，由钢琴家包惠乔弹奏。阵间我哋会听下孟德尔逊嘅《美丽的梅露西娜》序曲编号32，会由阿巴杜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噶。亦都听下钢琴家列夫直之弹奏贝多芬嘅 F 大调第22首钢琴奏鸣曲编号54。不过而家先带俾你一首声乐作品啦，系格里格嘅联篇歌曲《牧羊女》，其中嘅《在小溪旁》。交俾女中音冯奥达，仲有钢琴家霍斯博。

刚刚听到的两首单簧管音乐原本是歌曲来的，是布拉姆斯的《田野的寂寞》和《我睡得越来越平静》。刚才吹奏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

科斯博、小提琴家史巴夫同埋奥夫科斯博、中提琴家尼斯贝，仲有大提琴家班特利。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莫扎特嘅音乐，系 C 大调行版，编号 KV315，交俾长笛演奏家贝沙利，仲有简加斯带领嘅博腾室乐团。

欣赏到呢一首系拜伯嘅作品啊，系佢嘅玫瑰奏鸣曲集其中嘅第五首，在圣殿中寻回耶稣。刚才拉奏小提琴嘅系普杰，拉奏大提琴嘅系万信，弹奏古键琴同埋管风琴嘅系穗奇维兹，而弹奏大路特琴嘅系米娜。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较早前我哋仲欣赏到马先内嘅神剧《圣母》里面嘅选段《圣母的最后一面》，由新交响乐团喺阿高特嘅指挥之下演奏噶。之后咧，亦都听到一首改编音乐啊，原作系贝里尼嘅歌剧《诺马》里面嘅咏叹调《圣洁女神银光四射》。呢一个米卡索夫改编嘅钢琴版本系由低博代弹奏噶。阵间我哋会听下另一位钢琴家巴福杰演奏德布西嘅幻想曲啊，一齐演出嘅仲有托蒂利亚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莎边娜美亚以巴塞管吹奏莫扎特嘅宣叙调与咏叹调《阴影中的快乐》，我离开你，编号 KV255。一齐演出嘅仲有史贝灵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

两位钢琴家亚加利树和西巴斯坦合奏了舒曼的行板与变奏曲编号4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刚才我们还欣赏到一首小提琴音乐的，就是克赖斯勒的切分音，由贝尔拉奏的，弹奏钢琴的是谷克。之后亦都欣赏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是由杨信斯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奏。阵间我们会听下一对管乐组合，叫做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李沙树带来罗素的西游曲编号6，亦都会听下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慕奈的小奏鸣曲。不过现在呢，先交给钢琴家许飞平为我们弹奏王安伦的作品，是他的塞北小曲30首其中的4首，分别是春雨、摇篮曲、在果园里和雪松。

柏林爱乐乐团在亚奴国的指挥之下，演奏了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二交响曲其中的行板乐章。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亦都欣赏过柏林邦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宝藏圆舞曲作品418，亦都听到史米文三重奏演出贝多芬的降 E 大调三重奏作品3里面第一个乐章。阵间呢，我哋会欣赏到法兰式嘅钢琴小协奏曲噶，担任独奏嘅系奥力，演出嘅仲有冈萨利斯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亦都会有木桐笛演奏家佩奇吹奏皮亚苏拉嘅探戈的历史里面嘅两个选段，1900年酒馆同埋1930年咖啡厅，演出嘅仲会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一下早件事的合唱音乐，是他的安魂曲其中的在天堂，交给莱顿指挥的福音合唱团。

听到的快板乐章出自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编号 K622， 吹奏巴塞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他亦都领导不来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一起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舒曼的《沉默的爱》作品35第八首，是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和钢琴家韦申邦灌录的。之后呢，也都听过泰欧特在钢琴上面弹奏 D 士卡拉蒂的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481。阵间呢，我们会听下一首改编音乐，是乌斯丁改编巴克的 F 小调三部创意曲编号 BWV795， 演出者呢就是小提琴家基利玛以及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之后呢，我们会听下罗力逊的玫瑰之歌，是由艾迪神指挥伊劳拉节日合唱团还有钢琴家迪夫一起演出的。不过现在呢，先带俾你香港作曲家卢厚敏创作的《天音》，音是音乐的音，交俾和鸣乐坊。

0: day with fine music.
1: Âm nhạc 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